0: We are one.
1: 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